错呢碗面有咩？当系一百个，我咪一间啊！我咪一言一言一言，唔系一言啊！一根棒，杀死人一个棒，我一百个棒，杀死人一根棒，一双一双。